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FM 104.3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1: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，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七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。

0: 思政新语。
1: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。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，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五年级的赵瑞浩。站在展馆里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，那是先辈们的青春，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，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，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，更要接好这一棒。请放心，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。
3: 同学你好，
4: 同学你好，
5: 同学你好，
6: 同学你好，
7: 同学你好，
8: 同学你好，
9: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0.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，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
9: 人寿同学会。
8: 我是小佳姐姐。
10: 大家好，我是安安姐姐。
8: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，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，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。那我们的节目呢，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、人寿新推官、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，同时啊，还有名师来了、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。
10: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小主播，同学们呢，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，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，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、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。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，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、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，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，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、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，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，体验新时代、新变化，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。
11: 少年学习时，我们这样学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仁寿县小龙人学校的于言欣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文童实验小学的吴宇科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
0: 第十一讲，块头大不等于强。
2: 发展呢，注重的则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。同学们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经常会接触到，比如说像电脑、手机、汽车、无人机。那你们知道吗？这些产品它们的核心部件是什么呢？是的，没错，就是芯片。那芯片呢，又称为微电路，是指啊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，体积。
1: 从电脑、手机到汽车、无人机，再到人工智能、脑机接口等，芯片无所不在。作为智能电器的核心部件，芯片一直充当着大脑的角色。
2: 芯片很小，常常是计算机或者是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。那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此重要的芯片，在我们的一部手机当中有多少颗呢？是一颗、十颗，还是上百颗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收听到一段啊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
3: 一部手机到底有多少颗芯片？我曾经把这个问题问过我一个身边的朋友，他听了这个问题之后，他很茫然地看着我说：“一部手机不就是只有一颗芯片吗？”我发现，可能大众对芯片的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是那么的了解，所以呢，我想利这个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，一部手机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分非常多类的芯片，像处理器芯片、电源芯片、存储芯片、驱动芯片、音频芯片、感应芯片、射频芯片等等，这只是分大类，大类之下还分子类，子类之下还要用到非常多颗，所以我们就拆了一部 Note 10 Pro， 拆完之后大家数了一下，一部 Note 10 Pro 里面一共要用到114颗芯片。大家知道114颗芯片，只要有一颗芯片我们采购不到位，这部手机其实都是不能生产出来的。
1: 芯片行业包括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产业链，可以分为设计、制造、封装、测试四大环节。在芯片封装测试方面，我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，在芯片设计方面同样发展迅速，但在芯片制造方面遭遇卡脖子的问题。目前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。
0: 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应用领域，中国芯片行业正展现出很强的发展动能和潜力。习近平也说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、买不来、淘不来的，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、国防安全和

0: 在古希腊神话里，第一勇士阿克琉斯刀枪不入，战无不胜，但脚后跟是其致命弱点。在特洛伊战争中，对手正是抓住这一命门将他射死。人们借用阿克琉斯之踵来表示事物的要害。
1: 创新能力不强，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克琉斯之踵。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，但块头大不等于强，体重大不等于壮，有时是虚胖。
2: 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，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与产品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与销售，主攻呢是电脑配件和手机。为了阻挠华为 5G 的崛起，美国单方面修改了半导体市场的进出口规则，不允许那些含有美企技术的芯片厂商向华为自由出货。华为面临着芯片短缺的压力，那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无芯带来的痛呢？
0: 真正做到强和壮，就必须注重质量和效益，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。抓住了创新，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。
1: 习近平爷爷说过，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，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，再大再漂亮，也可能经不起风雨，甚至会不堪一击。
0: 我们要保持对知识的渴望，保持对探索的兴趣，多想想，多问问，培养创造精神，培育科学精神，讲科学，爱科学，学科学，用科学，争当勇于创造的小标兵。

指挥棒虽小，但作用可不小。没有他的指挥，整个乐队就演奏不出和谐优美的乐曲。红绿灯虽普通，但没有他，整个交通秩序就无法保证，甚至会出。

0: 出现交通瘫痪的局面。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和红绿灯。
1: 习近平爷爷说过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。发展理念是否对头，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。
0: 在2015年，中共18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。那这个创新发展啊，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，而协调发展呢，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，绿色发展注重的则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，而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。那共享发展呢，注重的则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。
2: 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发展的指挥棒、红绿灯。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，将其落地生根，变成普遍实践，真正做到崇尚创新、注重协调、倡导绿色、厚植开放、推进共享。
3: 今天就学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4: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，
5: 这里是黑龙滩，
6: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，
7: 回仙阁、
8: 合肥小三峡、
9: 古龙山、
10: 曲水流香、
11: 天府茶陵谷、
12: 华严寺、
13: 青冈山。

在风景秀丽莺歌燕舞的仁寿县武装部，有两幢隐于茂林修竹之中中西结构的古建筑，那就是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佑章旧居。此建筑为砖木结构，小青瓦屋面，面积达1590平米，它坐西向东，两幢楼相距50米，建筑形制上结构严谨，木质楼梯、楼面、砖墙与板壁相间，歇山式屋顶，室内建有炉壁，烟囱也破顶而出，风格与仁寿当地民居大相径庭。据史料记载，它建筑于光绪31年，是文佑章的父亲文焕章来仁寿传教时所建。文佑章在这里同父母一起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。

那么文佑章究竟何许人也？他可是民国及新中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国际友人，曾经受到过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等中共领导人亲切接见。他出生于乐山，成长于乐山和仁寿，并考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。之后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回中国传教，在华西协和大学及华西协中任英语和伦理学教授。不过教书育人只是他人生实践的开始，实际上后来他一生奔波都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事业，并卓有成效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。1948年，他当选为多伦多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。1949年，当选加拿大全国和平大会主席。1953年，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。1965年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称号。2009年，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，文佑章被评为致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业、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。

0: 如今文佑章旧居虽然历经风雨，但在县文管部门的精心保护下依然挺立，见证着那段风雨变幻的沧桑岁月，同时也为人寿厚重的文化增添了别具一格的精神内容，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未来都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，因此不可低估。
1: 童眼看世界，童语说童年。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佳姐姐。今天咱们的童言童语啊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立秋。这一转眼啊，就又到了立秋了。立秋呢，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，那立呢，是开始的意思，立秋也就是秋季的开始。那立秋了，小朋友们感受到凉凉的秋风了吗？也许并没有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都立秋了还不怎么凉快呢？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秋字最早的写法为什么是一只虫子？第三个问题是，为什么立秋要贴秋膘？我们都知道啊，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呢还潮湿闷热的时段就是三伏了。那三伏当中的中伏是最热的，而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呢才是末伏的开始。那今年啊，这个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8月10号，那一直到8月19号才是三伏的最后一天。所以虽然说已经立秋了，但天气不会一下子就凉下来。而且啊，要知道8月和9月的天气还有秋老虎之称。一般来说呢，过了立秋，夏天的暑气会有所收敛，早晚的温差也会逐渐增大，雨水呢和之前相比也会越来越少，气温也逐渐从夏季多雨向秋季干燥的特点去转换。但是要想感受到真正的凉意，一般呢还要再过一个月，等到白露节气之后，天气才会真的由酷热转为凉爽。我们呀常常形容秋季是金黄的季节，收获的季节，民间呢还有立秋十天遍地黄的说法，那这和立秋的秋不谋而合。秋字的左边是禾苗的禾，代表的就是谷物，那右边呢是一个火，看上去就像是火一样金灿灿成熟的庄稼。而秋最早的写法其实是像一个虫子一样，因为它呢就是中丝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蝈蝈。到了秋天，蝈蝈就开始鸣叫了，因此古人就用蝈蝈的形状写成了秋天的秋字。秋季之所以被叫做金秋，是因为草木叶子的颜色会从繁茂的绿色渐渐的发黄，并且呢逐渐的开始凋落，而金黄的小麦、稻谷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熟，玉米、豆类等农作物也都会在秋季的这段时间里面成熟收获。所以秋天不仅仅是金黄色的，也像黄金一样带给人民财富。作为一个季节的开始，又是收获的农忙时节，立秋在农耕时代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。人们会举行祭祀活动，祭祀土地神，庆祝丰收，还会举办农忙会，人们赶大集去购买用品、粮食、牲口等。集市上呢，还有耍猴、看戏、跑马等民间娱乐项目，来让集市更加的热闹。在立秋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，那就是贴秋膘。在过去啊，因为食物呢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充足，所以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的时候， 常常会看这个人是胖了还是瘦了。因为夏天天气炎热，人们胃口饭量变小，人呢也就容易瘦。所以到了秋季，慢慢没那么热了，胃口一开就要贴秋膘了。北方的人们会吃炖肉、烤肉、涮肉等各种肉类食物来贴秋膘，而南方的秋膘常常是一些美味的海鲜。不过现在的人们夏季有空调帮忙防暑降温，对胃口的影响小，而且日常饮食很丰富，所以贴秋膘的时候也要注意饮食健康，别吃太多油腻的食物了。在物候方面，立秋的三候为一候凉风至，意思是说立秋过后人们会感受到丝丝凉风了。二候白露生，是说早晨气温低了，大地会有雾气产生。三候寒蝉鸣，感受到秋天天气阴冷的秋蝉开始鸣叫。但实际上啊，我国多数地方在立秋的时候还是很闷热的，并不一定会有这些现象。根据气象学上面的标准啊，连续五天每天的平均气温都低于了22摄氏度，才算是真正的进入秋季了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仁寿本地的天气，看一看仁寿是什么时候真正进入秋天的呢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，拜拜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。

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这般遥远。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，在挣扎的边缘激情周转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清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的烦扰着我，有时会借着月光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0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2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在华语乐坛的漫长岁月里，有一个声音从未被超越，空灵、通透、纯粹，跨越30余年依旧治愈如初，他就是王菲。有人说，王菲的歌声是时光的礼物，无论时隔多久聆听，依旧能直击人心。今天，我们用2个小时的时间，走进王菲的音乐世界，从青涩出道到封神乐坛，从热烈张扬到淡然沉淀，解锁属于他的传奇与温柔。首先，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，遇见初入乐坛的少女王静雯。

八十年代末的香港乐坛风云涌动，百家争鸣。1989年，20岁的王菲以艺名王静雯正式出道。这首《仍是旧句子》是她踏入乐坛的第一份答卷，没有成熟的技巧堆砌，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，只有最干净的嗓音，最纯粹的热爱，唱出了初入乐坛的懵懂与坚守。这是一切传奇的开端，也是她与音乐相伴的最初约定。

沉淀三年，初心不改。1992年，一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响彻大街小巷，成为90年代港乐的标志性作品。独特的气声唱腔，细腻的情感表达，让这首歌一夜爆红，也让王靖雯这个名字彻底走进大众视野。彼时的她，歌声温柔却有力量，将都市男女的情愫娓娓道来，奠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。

从懵懂新人到实力歌手，王菲的音乐之路从来都是忠于自我。这首《执迷不悔》不仅是她的经典作品，更是她年少时的人生态度。1994年前后是王菲的事业高光期，这是她音乐生涯的关键转折点。她正式舍弃王静文艺名，回归本名王菲，彻底挣脱经济包装的束缚，开启完全忠于自我的音乐时代。1994年也被业内称为王菲年，她连发多张神专，实现曲风全面突破，从传统抒情港乐拓展到空灵流行、另类摇滚等多元风格，彻底定义专属菲式唱腔。这一年她发行《迷天空》两张封神专辑，《我愿意》《棋子》《矜持》等金曲传遍两岸三地，专辑《天空》在亚洲狂卖300万张，创下惊人销量纪录。同年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开18场个人演唱会，打破香港新人歌手初次开唱的场次纪录，一举拿下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，正式坐稳华语乐坛天后宝座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王菲的封神之年，聆听那些跨越时代的巅峰金曲。

1994年的天空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，极简的编曲，辽阔的旋律，搭配王菲空灵通透的嗓音，像穿过云层的风，干净辽阔治愈，没有繁复的技巧堆砌，仅凭一把天籁嗓音就唱出了爱恨释然的通透。这首歌彻底定型了独属于王菲的音乐美学，也让无数人从此沦陷在飞音之中。

0: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这句歌词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。我愿意出自专辑迷，温柔婉转的旋律搭配王菲细腻缱绻的演唱，把深爱之人的执念与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这首歌历经数十年，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天花板，也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飞逝浪漫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，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3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如果说天空是辽阔释然，我愿意是温柔深情，那棋子就是王菲对人生的深层解读。她的歌声清冷又通透，唱出了身不由己的无奈，也唱出了顺其自然的坦然。巅峰时期的王菲不仅拥有顶级唱功，更能用歌声赋予歌曲灵魂，让每一首作品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。

1996到2000年，王菲的音乐蜕变期，褪去大众熟知的抒情天后标签，展现她先锋、前卫、极具艺术感的音乐一面。走红后的王菲，从未沉溺于流量金曲的舒适区，反而不断突破自我，尝试另类流行、英伦摇滚、实验性曲风，成为华语乐坛少有的兼具商业热度与艺术高度的歌手。1996年发行的《浮躁》是她的艺术巅峰之作，由张亚东全程监制，整张专辑摒弃商业套路，主打极简前卫的实验曲风，虽销量不追流量，却成为华语乐坛艺术专辑的标杆，尽显他忠于自我、随性而为的音乐态度。这一阶段，他的曲风愈发百变，既有《红豆》这类传唱度拉满的国民金曲，也有《暧昧》《暗涌》这类氛围感拉满的粤语佳作，同时兼顾国语、粤语、英文作品，音乐版图辐射整个亚洲。2000年，王菲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畅销粤语女歌手荣誉，成为公认的华语传奇。本单元主打百变曲风作品，感受不被定义的非式音乐美学。

1996年的浮躁是王菲最洒脱最自我的一张专辑，没有朗朗上口的流水线旋律，没有刻意讨好市场的编曲，只有纯粹的音乐表达。王菲用空灵慵懒的唱腔诠释着随心所欲的人生态度，也告诉乐坛，音乐不只有流量与热度，更有热爱与态度。这是她最具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是她音乐个性的极致彰显。

如果说浮躁是先锋自我，那红豆就是温柔众生。1998年问世的这首金曲，历经20余年依旧经久不衰，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。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王菲清冷温柔的嗓音，把岁月的释然、爱情的期许娓娓道来，简单的旋律却藏着最绵长的治愈力量。

褪去国语金曲的温柔，王菲的粤语歌藏着另一种极致氛围感，暧昧旋律婉转，歌词细腻，搭配她清冷疏离的嗓音，把感情里的拉扯、迷茫与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。90年代后期的王菲早已玩转各种曲风，可深情，可清冷，可先锋，可温柔，真正做到了不被标签定义，不被风格束缚。褪去高强度的乐坛竞争后，王菲随心而行，随性歌唱，偶尔推出影视主题曲、单曲作品，每一首都质感绝佳，传唱度极高。从因为爱情到如愿，岁月沉淀赋予她歌声更厚重的力量，少了年少的张扬，多了历经世事的温柔与通透。

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都藏着这首《因为爱情》，时隔多年，王菲的嗓音依旧清澈动人，没有岁月的沧桑，只有历经世事的温柔淡然。简单的旋律，纯粹的歌声，唱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，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经典永远不会被时光淘汰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，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，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 FM104.3，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。

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历经半生浮沉，王菲的歌声愈发有温度有力量，这首如愿温柔又壮阔，清澈又厚重，她用历经岁月的嗓音唱出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期许，也唱出半生释然万事顺遂的温柔。三十余年乐坛浮沉，她依旧是那个纯粹唱歌忠于本心的王菲。王菲六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留下首首国民级传世金曲，成为几代人的新春记忆。

2010年央视春晚，王菲孤身登台，极简出镜，没有华丽的舞美包装，仅凭一把空灵通透的嗓音，独唱一曲《传奇》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温柔缱绻的旋律，干净纯粹的唱腔，一夜火遍大江南北，成为全民传唱的经典，也让无数人再次沦陷在独属于王菲的音乐魅力之中。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春晚封神舞台。2025年春晚一曲《世界赠予我的》，温柔治愈，直击人心。2026年再度登台，演唱《你我经历的一刻》，历经岁月淬炼的嗓音，依旧纯粹动人。

回望王菲的春晚舞台，最具时代意义的莫过于1998年的相约1998，这是王菲首次登上央视春晚，与那英两大天后同台，歌声温柔大气，恢弘治愈，恰逢香港回归后的首个新春，世纪之交的特殊节点，这首歌承载着团圆期许与奔赴新生的美好愿景，旋律一响，便是一代人的青春与时代记忆。历经20余年，这首春晚金曲依旧经久不衰，见证着王菲从青涩歌手到时代天后的完美蜕变。

20年时光流转，从相约1998到岁月，王菲与那英再度春晚同台，岁月更迭，歌声依旧动人。这首《岁月》温柔又沉静，清澈又有力量，完美契合沉淀半生的王菲。褪去所有舞台浮华与乐坛喧嚣，她的歌声藏着半生通透，一世温柔。王菲的经典从不是昙花一现，无论是年少时的先锋突破，还是成年后的岁月治愈，亦或是一次次惊艳全国的春晚舞台，她始终用最纯粹的歌声陪伴一代又一代人岁岁年年。

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2: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，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。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 104.3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
2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，就是爱音乐。我是主持人小安。王菲极少高产接唱影视歌曲，每一次现声都堪称精品，空灵、叙事、氛围感兼具，一首歌就能撑起一整部影视剧的情绪底色。不同于她的个人专辑作品，王菲的影视金曲更擅长用歌声讲故事，衬意境、藏遗憾，清冷唱腔搭配影视剧情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影视记忆。

很多人的古装剧《白月光》一定有这首《宽恕》，2003年经典版《天龙八部》片尾曲由王菲独家献唱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最经典的古装影视歌曲。整首歌大气苍凉，温柔悲悯，没有激烈的高音爆发，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气声，唱出江湖的恩怨情仇、侠骨柔情，也唱进《天龙八部》里众生皆苦、求而不得的宿命遗憾。如果说有一首歌能精准概括青春的遗憾与释怀，那一定是这首《匆匆那年》。2014年上映的青春电影《匆匆那年》，同名主题曲由王菲量身演唱，一经上线瞬间刷屏全网，拿下年度最佳电影歌曲大奖。这首歌完美贴合王菲后期通透温柔的唱腔质感，旋律舒缓缱绻，歌词字字戳心。她的歌声清冷克制，不刻意煽情，却把年少爱恋的懵懂、错过的遗憾、岁月后的释然娓娓道来。青春里的初见热烈、中途离散、今年回望的怅然，都被他藏进歌声里。不同于普通的青春甜歌，王菲的演绎自带岁月厚度，让这首歌跳出电影本身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遗憾代名词。

2013年的致青春是王菲文艺影视金曲的巅峰之作，作为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专属主题曲，这首歌褪去俗套的抒情套路，曲风清冷文艺，简约高级，完美契合王菲独树一帜的音乐美学。她的唱腔松弛又有力量，空灵中带着洒脱，唱出青春的热烈莽撞，肆意生长，也唱出时光落幕的释然与告别。疯了，累了，痛了，人间喜剧，极简的歌词搭配通透的歌声，把青春的盛大落幕，成长的得失坦然诠释的淋漓尽致。

这首《你在终点等我》是王菲最温柔治愈的影视金曲，也是无数人的深夜治愈单曲。作为电影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的片尾曲，歌曲聚焦错过与等待，离别与重逢，旋律温柔绵长，氛围感拉满。有人说，王菲的歌声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，既能读懂你的遗憾，又能治愈你的不甘，而这首作品就是最好的印证。从武侠江湖的宽恕，到青春遗憾的匆匆那年，从文艺释然的致青春，到温柔治愈的你在终点等我，王菲的影视金曲横跨20余年，风格百变，首首封神。她从不刻意贴合剧情，却能用独有的飞时唱腔赋予每一部影视作品独一无二的情绪灵魂，这也是天后的独特魅力。歌声藏岁月，曲曲皆经典，历经时光沉淀，依旧温柔治愈，永不褪色。

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FM 104.3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

0: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2: 思政新语，
3: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。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，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，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，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，我不禁感叹，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。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我要像他们一样，在生活中敢于提问，勇于探索，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。
0: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，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。

0: 窗口就
1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一零四点三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的虚伪，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，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，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104.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上还是神龙。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一零四点三，微小如你，亦可灿然发光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FM 104.3，共赴星辰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0:00。
1: 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，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 104.3，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